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ꯔꯕ ꯁꯥꯟꯅꯔꯣꯏ ꯀꯌꯥꯃꯔꯨꯝ ꯄꯨꯊꯣꯛꯄ ꯉꯝꯂꯤꯕꯁꯤꯒꯤ ꯌꯦꯡꯂꯒ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ꯔꯥꯏꯖ ꯑꯁꯤꯗ ꯄꯤꯔꯛꯄꯅꯤ ꯑꯍꯥꯟꯕ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ꯂꯦꯝꯄꯤꯛ ꯒꯦꯝꯁ 2026ꯀꯤ ꯁꯦꯝ ꯁꯥꯔꯤꯕꯁꯤꯡ ꯔꯥꯏꯖꯒꯤ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ꯛꯖꯝ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ꯍꯥꯟꯅꯒꯤ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ꯔ ꯀꯦ ꯔꯟꯖꯟ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ꯒꯤ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ꯂꯂꯣꯟ ꯏꯇꯤꯛꯀꯤ ꯂꯝꯕꯤ ꯑꯃꯁꯨꯡ ꯁꯪꯁꯀ꯭ꯔꯤꯇꯤꯒꯤ ꯌꯦꯡꯂꯒ ꯚꯥꯔꯠꯀꯤ ꯑꯦꯛ ꯏꯁ ꯄꯣꯂꯤ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ꯔ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ꯂꯩꯕꯥꯛꯀꯤꯅ ꯍꯥꯟ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ꯅ ꯚꯥꯔꯠ ꯈꯣꯡꯖꯦꯜ ꯌꯥꯡꯅ ꯆꯥꯎꯈꯠꯂꯛꯂꯤꯕ ꯊꯥꯖꯕ ꯌꯥꯕ ꯃꯥꯂꯦꯝꯒꯤ ꯁꯛꯇꯤ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ꯑꯆꯧꯕ ꯏꯊꯤꯜ ꯑꯣꯏꯔꯤ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 ꯉꯁꯤ ꯑꯅꯤꯔꯛ ꯁꯨꯕ ꯁꯤꯚꯤꯜ ꯏꯟꯚꯦꯁꯇꯤꯆꯔ ꯊꯧꯔꯝꯗ ꯄꯗꯃ ꯑꯦꯋꯥꯔꯗꯁꯤꯡ ꯌꯦꯟꯊꯣꯛꯈ꯭ꯔꯦ ꯂꯩꯕꯥꯛꯀꯤ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ꯂꯦꯝꯄꯤꯛ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ꯈꯤ ꯃꯅꯤꯄꯨꯔ ꯑꯣꯂꯦꯝꯄꯤꯛ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ꯂꯩꯕ ꯑꯣꯂꯦꯝꯄꯤꯛ ꯚꯕꯟ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ꯄ ꯃꯥꯂꯦꯝꯒꯤ ꯑꯣꯂꯦꯝꯄꯤꯛ ꯅꯨꯃꯤꯠ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ꯍꯥꯏ ꯚꯥꯔꯠꯇ ꯏꯍꯥꯟ ꯍꯥꯟꯅ ꯃꯅꯤꯄꯨꯔꯗ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 ꯂꯤꯡꯈꯠꯈꯤꯕꯅꯤ ꯍꯧꯖꯤꯛ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 ꯊꯕꯛ ꯍꯧꯔꯦ ꯑꯋꯥꯠ ꯑꯄꯥ ꯈꯔ ꯂꯩꯔꯤꯕ ꯑꯁꯤ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ꯁꯦꯝꯖꯤꯟ ꯁꯥꯖꯤꯟꯕ ꯂꯣꯏꯁꯤꯟꯗꯨꯅ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ꯊꯕꯛ ꯇꯧꯕ ꯍꯧꯔ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ꯄꯤꯛꯂꯕ ꯔꯥꯏꯖ ꯑꯁꯤꯅ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ꯔꯕ ꯁꯥꯟꯅꯔꯣꯏ ꯀꯌꯥꯃꯔꯨꯝ ꯄꯨꯊꯣꯛꯄ ꯉꯝꯂꯤꯕ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 ꯔꯥꯏꯖ ꯑꯁꯤꯗ ꯄꯤꯔꯛꯄ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ꯁꯥꯟꯅꯔꯣꯏ ꯑꯗꯨꯅ ꯃꯥꯒꯤ ꯃꯁꯥꯟꯅꯗ ꯇꯀꯃꯥꯟ ꯄꯨꯔꯛꯄ ꯑꯗꯨꯈꯛ ꯅꯠꯇꯦ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ꯅ ꯑꯁꯤꯗꯒꯤ ꯃꯈꯣ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ꯇꯧꯒꯗꯕ ꯄꯔꯥꯗꯤ ꯊꯛꯁꯤ ꯈꯥꯁꯤ ꯍꯥꯏꯕꯁꯤꯅꯤ ꯃꯅꯤꯄꯨꯔꯤ ꯖꯥꯇꯤꯅ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ꯖꯥꯇꯤꯅꯤ ꯍꯥꯏꯅ ꯎꯠꯀꯗꯧꯔꯤꯕ ꯑꯁꯤ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 ꯂꯝꯆꯠ ꯁꯥꯖꯠꯅꯅꯤ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ꯑꯁꯤ ꯖꯥꯇꯤ ꯀꯥꯡꯂꯨꯞ ꯀꯨꯟꯊ꯭ꯔꯥ ꯇꯔꯨꯛ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ꯔꯥꯏꯖ ꯑꯃꯅꯤ ꯑꯟꯇꯔ ꯖꯥꯇꯤꯒꯤ ꯃꯔꯨꯑꯣꯏꯕ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ꯂ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ꯌꯥꯎꯗ꯭ꯔꯕꯗꯤ ꯀꯩꯗꯧꯅꯨꯡꯗꯁꯨ ꯃꯄꯨꯡ ꯐꯥꯗꯦ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ꯃꯅꯤꯄꯨꯔ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ꯁꯤ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ꯆꯤꯡꯈꯠꯂꯒ ꯄꯨꯏ ꯃꯁꯤ ꯂꯩꯔꯤꯕ ꯃꯌꯥꯝꯁꯤ ꯁꯥꯟꯅꯔꯣꯏ ꯉꯥꯛꯇꯅꯤ ꯚꯥꯔꯠꯇ ꯏꯍꯥꯟ-ꯍꯥꯟꯕ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ꯀꯥꯏꯅ ꯄꯤ ꯃꯅꯤꯄꯨꯔꯗ ꯄꯤ ꯈ꯭ꯋꯥꯏꯗꯒꯤ ꯄꯤꯛꯈ꯭ꯔꯕ ꯁ꯭ꯇꯦꯠ ꯑꯃꯅ ꯁꯥꯟꯅꯔꯤ

0: ꯆꯤꯟ ꯇꯧꯕꯒꯤ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ꯗꯨꯅ ꯂꯥꯛꯂꯤ ꯃꯁꯤꯅ ꯃꯅꯤꯄꯨꯔ ꯑꯁꯤ ꯚꯥꯔꯠꯀꯤ ꯑꯦꯛ ꯏꯁ ꯄꯣꯂꯤ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ꯔꯛ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ꯁꯥꯟꯇꯤ ꯂꯩꯍꯟꯕꯗ ꯔꯤꯖꯅꯦꯜ ꯖꯤꯑꯣ ꯄꯣꯂꯤꯇꯤꯛꯁ ꯉꯝꯈꯩ ꯅꯤꯡꯊꯤꯅ ꯉꯥꯛꯁꯦ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ꯅ ꯆꯥꯎꯈꯠꯍ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ꯂꯝꯗꯝ ꯑꯁꯤ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ꯍꯥꯏꯔꯤꯕ ꯊꯧꯔꯥ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ꯁꯨ ꯂꯩ ꯉꯁꯤꯒꯤ ꯊꯧꯔꯝ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ꯏ ꯀꯌꯥ ꯋꯥ ꯉꯥꯡꯈꯤ ꯆꯌꯣꯜ ꯑꯃ ꯆꯠꯊꯒꯗꯕ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 ꯄꯥꯂ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ꯀꯛꯆꯤꯡ ꯖꯤꯂꯥꯗ ꯉꯁꯤ ꯑꯦꯟꯇꯤ ꯗ꯭ꯔꯒ ꯑꯦꯋꯦꯔꯅꯦꯁ ꯔꯦꯂꯤ ꯑꯃ ꯆꯠꯈ꯭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ꯀꯛꯆꯤꯡꯅ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ꯀ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ꯌꯥꯏ ꯀꯥꯕ ꯄꯣꯠꯂꯝ ꯁꯤꯖꯤ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ꯁꯤꯕꯨ ꯂꯂꯣꯟꯕꯅ ꯃꯥꯡꯍꯜꯂꯛꯄ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ꯕꯨ ꯍꯦꯟꯅ ꯈꯪꯍꯟꯕꯅꯤ ꯔꯦꯂꯤ ꯑꯗꯨ ꯖꯤꯂꯥ ꯑꯁꯤꯒꯤ ꯑꯦꯁ.ꯄꯤ. ꯄ꯭ꯔꯤꯌꯥꯗꯁꯅꯤ ꯂꯥꯏꯁ꯭ꯔꯝꯅ ꯗꯤ.ꯁꯤ. ꯑꯣꯐꯤ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ꯒꯤ ꯂꯝꯊꯥꯈꯤ ꯃꯤꯑꯣꯏ ꯆꯅꯤꯄꯥꯟ ꯍꯦꯟꯕꯅ ꯁꯔꯨꯛ ꯌꯥꯈꯤꯕ ꯔꯦꯂꯤ ꯑꯗꯨ ꯖꯤꯂꯥ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ꯐꯝ ꯀꯌꯥꯗ ꯆꯠꯈꯤ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ꯃꯇꯤ ꯄ꯭ꯔꯤꯌꯥꯗꯁꯅꯤ ꯂꯥꯏꯁ꯭ꯔꯝꯅ ꯍꯥꯏ ꯃꯌꯥꯏ ꯀꯥꯏꯕ ꯄꯣꯠꯂꯝꯅ ꯑꯩꯈꯣꯏꯗ ꯃꯥꯡꯍꯜꯂꯛꯄꯁꯤꯡ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ꯊꯦꯡꯅꯃꯤꯟꯅꯅ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ꯗꯨꯅ ꯃꯁꯥ ꯃꯎ ꯐ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ꯃꯁꯨꯡ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ꯕ ꯅꯤꯁꯥ ꯁꯤꯖꯤꯟꯅꯗ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ꯃꯥꯡꯍꯥꯏ ꯃꯤꯌꯥꯝ ꯃꯔꯨꯑꯣꯏꯅ ꯅꯍꯥꯁꯤꯡꯅ ꯃꯌꯥꯏ ꯀꯥꯕ ꯅꯤꯁꯥ ꯃꯇꯝ ꯁꯥꯡꯅ ꯁꯤꯖꯤꯟꯅꯔꯛꯄꯅ ꯃꯥꯡꯍꯜꯂ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ꯅꯤꯡꯊꯤꯖꯅ ꯈꯪ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ꯁꯨ ꯂꯩ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ꯄꯥꯡꯊꯣ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ꯗ ꯑꯩꯈꯣꯏ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ꯀꯤ ꯁꯥꯏꯠꯇꯒꯤꯁꯨ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ꯃ ꯄꯨꯟꯅ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ꯕꯅꯤ ꯄꯥꯡꯊꯣꯛꯂꯤ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ꯁꯤꯅ ꯃꯔꯨꯑꯣꯏꯅ ꯇꯨ ꯗ ꯌꯨꯠꯁ ꯑꯦꯟ ꯑꯣꯜ ꯗꯤ ꯖꯦꯅꯔꯦꯜ ꯄꯣꯄꯨꯂꯦꯁꯟ ꯁꯤꯗꯩꯁꯨ ꯄꯤꯅꯤꯡꯉꯤꯕ ꯃꯦꯁꯦꯖꯇꯤ ꯗ꯭ꯔꯒ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ꯃꯥꯖꯁꯤꯗꯩꯁꯤꯗ ꯄꯤꯔꯤꯕ ꯑꯀꯥ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ꯗ꯭ꯔꯒꯀꯤ ꯃꯦꯅꯦꯖꯁꯤꯅ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ꯌꯨꯠꯁ ꯃꯌꯥꯝ ꯑꯁꯦ ꯁꯤꯒꯤ ꯂꯥꯡꯁꯤꯗꯩꯁꯤꯗ ꯊꯨꯕꯒ ꯂꯣꯏꯅ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ꯕꯝ ꯑꯃ ꯃꯦꯅꯦꯖ ꯑꯃ ꯑꯣꯏꯔꯤꯕꯁꯦ ꯑꯩꯈꯣꯏ ꯃꯌꯥꯝ ꯂꯣꯏꯅꯃꯛ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ꯂꯣꯏꯅꯅ ꯁꯤꯒꯨꯝꯕ ꯗ꯭ꯔꯒꯀꯤ ꯄ꯭ꯔꯣꯕ꯭ꯂꯦꯝꯁꯦ ꯃꯁꯦ ꯐꯥꯏꯠ ꯇꯧꯕ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
0: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ꯠ ꯏꯝꯐꯥꯜ ꯂꯤꯡꯈꯠꯈꯤꯕꯒꯤ 42 ꯁꯨꯕ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ꯁꯤꯡꯕꯨ ꯑꯣ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ꯃꯅꯤꯄꯨꯔ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 ꯑꯦꯝ.ꯗꯤ.ꯌꯨ.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ꯑꯦꯝ.ꯑꯦꯜ.ꯑꯦ. ꯀꯔꯥꯝ ꯁ꯭ꯌꯥꯝ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ꯒꯤ ꯋꯥꯡꯃꯗ ꯈꯨꯟꯗꯥꯔꯤꯕ ꯃꯅꯤꯄꯨꯔꯤꯁꯤꯡꯅ ꯄꯤꯛꯂꯕꯁꯨ ꯄꯤꯛ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ꯂꯤꯕ ꯑꯁꯤ ꯁꯥꯍꯤꯇ꯭ꯌꯅ ꯄꯨꯔꯛꯄꯅꯤ ꯃꯍꯥꯛꯅ ꯍꯥꯏ
2: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ꯏꯁꯥꯒꯤ ꯍꯣꯠꯅꯖꯃꯟ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ꯒꯤ ꯏꯖꯥꯇꯤꯁꯤꯒꯤ ꯏꯖꯠ ꯄꯣꯔꯛꯈ꯭ꯔꯕ ꯃꯌꯥꯝ ꯑꯃ ꯑꯗꯨꯕꯨ ꯁꯥꯍꯤꯇ꯭ꯌꯗꯗꯤ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ꯑꯃ ꯁꯥꯒꯠꯄꯁꯦ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ꯒꯤ ꯑꯣꯏꯅ ꯑꯆꯧꯕ ꯗꯥꯏꯇ ꯂꯧ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ꯋꯥꯔꯗꯤ ꯃꯌꯥꯝꯁꯤ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ꯡꯕ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ꯠꯄꯨꯁꯨ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ꯃꯌꯥꯝꯁꯨ
0: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ꯕ꯭ꯔꯦꯛ ꯑꯃ
3: ꯑꯩꯗꯤ ꯐꯪꯉꯦ
4: ꯑꯩꯁꯨ ꯐꯪꯉꯦ
5: ꯑꯣ ꯑꯩꯁꯨ ꯐꯪꯉꯦ
4: ꯀꯩꯅꯣ ꯑꯩꯗꯤ ꯐꯪꯗ꯭ꯔꯤ
3: ꯐꯪꯗ꯭ꯔꯤꯌꯦ
4: ꯐꯪꯗ꯭ꯔꯤ ꯀꯔꯤꯅ ꯐꯪꯗ꯭ꯔꯤꯕꯣ ꯅꯣꯏꯅ ꯐꯪꯉꯦ ꯍꯥꯏꯗꯣ
3: ꯑꯩꯈꯣꯏꯅ ꯐꯪꯉꯦ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ꯏ ꯑꯥꯔ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ꯅꯦ
4: ꯑꯣ ꯑꯗꯨ ꯑꯣꯏꯔꯦ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ꯗꯤ ꯑꯩꯁꯨ ꯐꯪꯉꯦꯅ
6: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ꯐꯪꯗ꯭ꯔꯕꯗꯤ ꯉꯁꯤꯃꯛ ꯑꯗꯣꯝꯒꯤ ꯕꯤ.ꯑꯦꯜ.ꯑꯣꯒ ꯇꯥꯟꯅꯕꯤꯌꯨ ꯅꯠꯇ꯭ꯔꯒ 1950ꯗ ꯀꯣꯜ ꯇꯧꯕꯤꯌꯨ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ꯗꯦꯛꯁꯇꯁꯨ ꯇꯥꯟꯅꯕꯤꯕ ꯌꯥꯒꯅꯤ ꯏ.ꯁꯤ.ꯑꯥꯏ. ꯅꯦꯠ ꯍꯥꯏꯕ ꯃꯣꯕꯥꯏꯜ ꯑꯦꯞ ꯁꯤꯖꯤꯟꯅꯔꯒ ꯐꯣꯔꯝ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ꯌꯨ ꯅꯠꯇ꯭ꯔꯒ ꯕꯤ.ꯑꯦꯜ.ꯑꯣ.ꯒ ꯋꯥꯔꯤ ꯁꯥꯟꯅꯅꯕ ꯀꯣꯜ ꯕꯨꯛ ꯇꯧꯕꯁꯨ ꯌꯥꯒꯅꯤ
7: ꯕꯤ.ꯑꯦꯜ.ꯑꯣ.ꯗ ꯐꯣꯔꯝ ꯄꯤꯁꯤꯟꯗ꯭ꯔꯕꯗꯤ ꯗ꯭ꯔꯥꯐ ꯚꯣꯇꯔ ꯂꯤꯁꯇ ꯃꯤꯡ ꯌꯥꯎꯔꯛꯂꯣꯏ ꯖꯨꯟꯒꯤ ꯇꯥꯔꯤꯛ 29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ꯁꯣꯏꯗꯅ ꯐꯣꯔꯝ ꯄꯤꯁꯤꯟꯕꯤꯌꯨ
6: ꯑꯥꯏ ꯑꯦꯝ ꯏꯟ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ꯂꯩꯕꯥꯛꯀꯤꯅ ꯍꯥꯟ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ꯅ ꯚꯥꯔꯠ ꯈꯣꯡꯖꯦꯜ ꯌꯥꯡꯅ ꯆꯥꯎꯈꯠꯂꯛꯂꯤꯕ ꯊꯥꯖꯕ ꯌꯥꯕ ꯃꯥꯂꯦꯝꯒꯤ ꯁꯛꯇꯤ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ꯑꯆꯧꯕ ꯏꯊꯤꯜ ꯑꯣꯏꯔꯤ ꯅꯩ ꯗꯤꯜꯂꯤꯗ ꯂꯅꯥꯏ ꯃꯦꯗꯤꯌꯥ ꯍꯥꯎꯁ ꯑꯃꯅ ꯁꯤꯟ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10ꯗ ꯂꯩꯕꯥꯛ ꯑꯁꯤꯅ ꯃꯥꯏ ꯄꯥꯛꯂꯤꯕꯁꯤꯡ ꯑꯁꯤ ꯊꯥꯖꯕ ꯇꯪꯗꯨ ꯂꯩꯇꯕ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ꯈꯟꯕ ꯑꯆꯦꯠꯄ ꯐꯤꯔꯦꯞꯇ ꯌꯨꯝꯐꯝ ꯑꯣꯏꯕꯗꯒꯤꯅꯤ ꯍꯟꯗꯛꯇ ꯃꯍꯥꯛꯅ G7 ꯃꯤꯐꯝ ꯌꯥꯎꯔꯨ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ꯃꯥꯂꯦꯝꯒꯤ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ꯚꯥꯔꯠ ꯑꯁꯤ ꯂꯩꯕꯥꯛꯀꯤ ꯁ꯭ꯋꯥꯔꯊꯅ ꯍꯥꯟꯅ ꯍꯥꯏꯕ ꯐꯤꯔꯦꯞꯇ ꯍꯣꯡꯕ ꯂꯩꯕ ꯂꯩꯕꯥꯛ ꯑꯃꯅꯤ ꯍꯥꯏꯕꯅ ꯁꯛ ꯈꯪꯂꯦ ꯃꯍꯥꯛꯀꯤ ꯁꯔꯀꯥꯔꯅ ꯆꯍꯤ 12 ꯁꯛꯇꯤ ꯄꯥꯏꯔꯛꯄ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ꯜꯂ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ꯋꯥꯁ ꯚꯥꯔꯠ ꯃꯦꯛ ꯏꯟ ꯏꯟꯗꯤꯌꯥ ꯑꯃꯗꯤ ꯈꯥꯗꯤ ꯑꯃꯁꯨꯡ ꯂꯝ ꯂꯝꯒꯤ ꯑꯣꯏꯕ ꯄꯣꯠꯊꯣꯛꯄꯨ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ꯒꯤ ꯊꯧꯔꯥꯡꯁꯤꯡ ꯑꯁꯤ ꯃꯤꯌꯥꯝꯅ ꯂꯩꯕꯥꯛ ꯁꯦꯝꯒꯠꯄ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ꯝꯅ ꯂꯧꯅꯕꯗꯒꯤ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ꯂꯦ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ꯍꯧꯈꯤꯕ ꯃꯇꯝ ꯈꯔ ꯑꯁꯤꯗ ꯃꯤ ꯀꯣꯇꯤ 45 ꯔꯣꯝ ꯂꯥꯏꯔꯕ ꯀꯣꯛꯇꯨꯅ ꯑꯅꯧꯕ ꯃꯤꯗꯜ ꯀ꯭ꯂꯥꯁꯀꯤ ꯑꯆꯧꯕ ꯀꯥꯡꯂꯨꯞ ꯑꯃ ꯊꯣꯔꯛꯂꯦ ꯑꯃꯁꯨꯡ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ꯊꯕꯛ ꯍꯦꯟꯒꯠꯍꯜꯂꯦ